问候宽厚的朋友们，我是明亮，来自福尔摩沙或是台湾。福尔摩沙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山地的岛屿之一，有 70% 的土地是被森林所覆盖的山地。我家乡的独特地形景观使其成为世界上顶级的茶叶产地之一，在阿里山、梨山、大余岭和山林溪等高山地区皆生产精湛的制茶工艺。愿我们时时感恩大自然的丰盛恩赐。

我们很荣幸为您播出《论语》第十二篇的选读内容。《论语》是收录名师孔子的教诲与哲理，由其弟子编撰而成。这一篇主要探讨完美的道德。